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

0: 美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Love Radio 92.7

0: 首先成为音乐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Love Radio 92.7

0: 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谢谢。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FM 927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想象，热爱不将。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九块九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沙一般，因果循环像是我的结，我是谁口中的幻，路怎么走都在走完，别再被看上，爱了又一段、yeah、你我越笑越燃，越往越高太滚烫，眼袋魔力笔尖挂上后影老文章，我也偏爱跳开世人口中的南墙，说到红尘你我身处万丈。

0: 肃静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Love Radio 92.7。

0: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0: Love Radio 92.7，
2: 如果没有你在身边。

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声音。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FM 九二七。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果你心情不好，你会睡不好觉，睡不好觉就会失眠烦躁，次日清早睡眼惺忪爬不起来，一定迟到。迟到之后，老板会把你叫进办公室大喊大叫，你一整天的工作都会浑浑噩噩，无法思考。终于混到下了班，哦，你的约会时间到，女朋友跟你卿卿我我，可你也不在状态，觉得莫名其妙。天哪，你被甩了。等你道歉，苦苦求饶，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让你明天请早。于是新的轮回重蹈覆辙的刚刚好。不对，原来罪魁祸首是开头的心情不好。哦，那么现在锁定 Love Radio FM92.7，好音乐让你扔掉所有烦恼，心情大好。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Love Radio 92.7。

0: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瓶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诸级赠礼，超市198送20。
3: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4: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5: 各种保健品呀，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6: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3: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7: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8: 我调配过的每一个药都是慎之又慎。
3: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是药师翟立杰。
3: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Love Radio 92.7。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I think it's so cute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Love Radio 92.7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甜蜜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桌席赠礼，超市198送20。
3: Love Radio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婚谢幕，掩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精神。

0: 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This is Ji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 灯塔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2: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0: 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Love Radio 92.7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17点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Radio 927，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那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热线哈，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也正在为您开放当中，目前我们的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马上迎来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6018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你好张律，
1: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上次打过一个电话，就是所以我买了一个公寓30米，然后那个购房合同面积是30米，然后呢那个我去那个办产权的时候就成为36米了，然后再加上不超20%吧。您给我解答是就是有相关规定，就是只付3%就可以，然后我就去跟他们那个地产公司去交涉，地产公司拿出的我们那个购房合同，这顶上有一条上面写那个商品房交付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有差异，双方同意按第一种方式进行处理。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双方自行约定，后面有一小条写的房屋建筑面积最终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这个没问题。然后面积差异部分房价款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然后第二条还是那个您说那个3%那个法规，但是合同约定是按第一种方式解决。我觉得这种合同它约定的合理吗？还是就得按它这个来办？
2: 听懂了。如果说您还记得的话，我跟您说过，我们的计算叫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按法定。所以说如果约定了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条款打没，那这个约定就是合法有效的。那您现在如果不想按照这个约定来的话，需要可以试着张律师以下的这个方式去跟他沟通。第一呢，你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不是格式条款？很有可能是格式条款，就是对方开发商为了预先制定好的，对吧？然后让你选的，在签订时没有跟你商量，也没有告诉你说你这个东西你可以选，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对吧？那你都是这种，就是刷刷就签字了。
3: 啊啊啊！合同出来就是打印的，不是后写的。
2: 嗯，对吧？出来的时候就打印的，这种没有跟你商量，然后呢，他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加粗加细加粗啊进行提示，没有单独的进行提示。这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它跟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增加了你的这个相应的一个义务啊，你是限制了你的权利。如果你能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为格式条款，那这个事儿可以打这条无效。但是这个难度会很大，没有约定就简单，如果有约定，你就得先把这个约定打没了，听懂了吧？张律师告诉你，想打没的角度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你可以去跟开发商沟通啊。但是有一些开发商，他把这些东西他不记在合同里，他把这些东西做到后边有一个什么情况说明啊，或者是合同的附件等等。然后他还会提示加粗加黑的告诉你，他要尽到这种提示义务，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的开发商做的好不好，有没有做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思路是张律师告诉你可以考虑试一试的，好吗？
3: 嗯，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原来是30米的建筑面积吧，现在变成了，现在变成了36米。那它原来这几米吧，其实是有一直在的，它是赠送的。然后它更改了那个规划，它更改了规划，完了把这几米赠送的吧也放在那个
2: 变成了有产权的。然后你去查一下，按照法律规定呢，它如果要变更设计，就是你买的时候是买的期房预售的，对吧？它的变更设计这个图纸的变更需要通知买受人，如果它没有，那你去调一下它什么时候改的，这个规划设计是怎么变更的，明白吧？找这一点去跟他谈，也是你的一个思路，好吗？
3: 哦，那我明白了，那行，谢谢你啊。
2: 没事，不客气。
1: 好的，先生，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456。那我们这边电话就为您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这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VEFM927，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的，那让我们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二通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3181的朋友哈，稍等，这位听友，我们请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我们律师的电话暂时掉线了，等我们重新和这个张律电话接通了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连线哈，请耐心等待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位手机尾号是318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喂，你好。喂。喂，你好。好的，我们这位手机尾号为3181的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离线当中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495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喂，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听到，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弟弟，然后呢他结婚3年了，现在呢跟他媳妇就想到离婚的这种地步吧，然后想问一下他现在吧，大概跟他媳妇的存款能有个5-60万，然后如果离婚的话这个财产会怎么分割呢？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2: 如果离婚原则上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就是这是大原则，大原则叫一人一半，小调整比如说有过错的给无过错方一些精神损害赔偿，或者是为家庭付出主要劳动的我可以适当多要，但是这个呢上下浮动不会很大啊，大概率上是一人一半。然后分什么呢？分离婚时能持有的，如果说我们离婚有的那基本上是这个是要分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能说但我过了10年了，这10年之前我应该进多少，这个法官不给你猜啊，离婚时当时有多少算多少。还有呢，这个也还要看哪些是夫妻共同的，哪些是个人的。如果个人的不分，夫妻共同的一人一半。比如说这个存款，这个存款呢，结婚2年了，这存款50万当中有40万是人家婚前人家就存的定期，这个属于婚前个人财产，人家很容易能证明，那这个不分啊。如果证明不了，那原则上证明不了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啊。
1: 他这个5-6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有15万块钱是彩礼，然后还有20万块钱呢是我弟弟结婚之前自己挣的，然后也就是交给他媳妇的，然后还有那个10多万块钱呢大概是他们两个自己上班挣啊攒的，再加上管老人要的。
2: 听懂了，然后最后取得了证明不了是个人的都属于夫妻共同的，就包括他有10几万是他自己挣的吧，放给媳妇了，交给媳妇是不是就视为我想把这钱变成夫妻共同的了，对吧？那如果他证明不了，没有额外的证据证明的话，那这部分很有可能会被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就一人一半，好吧？
1: 那行，
2: 然后你这样，没事，因为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讲实际并不复杂，但是每家吧日子过的这个钱怎么形成的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样，如果说他真想打这个官司的话，可以让您弟弟联系我们，我们会有一个财产清单，然后告诉他对照这清单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个人的，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等等，可以让他稍后加微信，我们详细的帮他去计算一下，好吗？
1: 好，那加微信加哪个微信呢？
0: 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啦。
1: 好，
0: 好的，
1: 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好的，那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
1: 好，谢谢。
0: 哎，好，拜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同时提醒您，电话接通之后呢，请千万不要挂断哈。如果您一旦挂断，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和我们张律进行通话了。我们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85815233、85815266，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EFM927，编辑你的这个问题留言之后，我们就会请张律为您解答了。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0550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我想给我家亲戚问个事儿， 他家小孩吧，就是去年17岁，他去年10月末的时候吧，他办点事儿，就是定的是寻衅滋事罪，完了现在就是办的取保候审嘛，去年10月末到现在也没消息，完了我家亲戚就着急说，这他是18岁过生日以后第二天办的那个取保候审，他意思这不是原来犯事的时候是17岁犯的事儿，这能不能说的成年以后了，今后就是能不能留案底呀、啊，或者是等开庭了一审啥的，又按成年人了给他判刑啥的，想问问律师。
2: 如果够犯罪，一定是要留案底的，这个没有，就是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呢，如果他犯罪时候的这个年龄不够，这个是属于未成年人，那我们可以考虑做这个案底封存啊，就是对他来讲呢，对这个孩子来讲，将来不是说谁都能查得到的啊，有，但是不对外公开，保护一下未成年人啊，看他符不符合这个条件。然后呢，如果他符合，我们不是说看他现在这个事儿判的时候是多少，看的是他犯罪的时候是多大岁数啊，这个是要看一下的。然后如果符合的话，可以当回尊做。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有罪，因为现在没定罪呢，这叫未决犯。没定罪也有可能不一定判的，因为能做取保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事儿不重。如果重的话，早就抓进去了，对吧？那不重的话，要么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本身这个罪名就是确实他有罪。

0: 的证据证明他有罪，这里边有存在疑点，可能有罪可能无罪的情况下，也可以存疑不诉。那如果走不诉，那就没有案底，就不存在终审的问题了。因为你当务之急是这个事儿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先找个律师去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案子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
1: 那怎么能找到您帮忙吗？
0: 您上稍后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的，然后让他本人或者是家长来啊，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要家长也要一起过来啊。
1: 好，怎么能找到？加微信多少？
2: 来，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也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8567-1234。
1: 好，
2: 那我们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
1: 再见。
2: 哎，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哈。那此时此刻两部热线都在满线的状态，大概5-6分钟之后我们再来拨打就可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328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单位就想辞退员工，完了那个我关于离职补偿的话是怎么算的？就我现在在这个单位干了将近16年了。现在
0: 离职补偿
3: 期间劳动合同。
0: 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如果说您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是不能辞退的。您可以选择我走或者不走，明白吗？如果我不走，我现在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很快要退休的，我再去了我离职了也不好找，对吧？那我一个月一年12个月的工资呢，我在这再干2年我24个月的工资呢，你赔偿我可能没这么多，对吧？那我就不走，你可以选择，听懂了，这个是劳动者的权利，你仲裁的时候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你同意走了，那我们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如果你不同意，单位强行让你走，也可以要离职赔偿金等等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可以要离职补偿金、赔偿金。离职补偿金、赔偿金计算工作一年一个月，比如说16年给你正常16个月的啊，双倍就是乘以2。然后这里边要注意，如果你的工资高于当地社平工资啊的3倍，那最高就给12个月的。给不了那么多了
3: 啊，那不能走，
0: 视频工作
3: 了，但是我选择不走了，他选择不走了之后，他把走的那2个人的工作全都给我一个人了。
0: 擅自变更劳动内容，你可以要求按原合同履行，那个要看这个事儿吧。你要看你能不能证明你原工作范围是多少，如果他给你加了，给你擅自变更，这个属于单位变更劳动内容，那您可以要求拒绝，但是这个不太好举证，这个对你来讲举证太难了，明白吗？为什么我们劳动法它都您说。
3: 我跟您说一下，就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有3个部门，走了2个内勤，完了现在呢，他把另外2个部门内勤的工作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啊，他发邮件了，发邮件把那个啊，这谁离职了，那这工作由谁交接了，但我的其实我的那个职责，我现在是维修部的内勤，完他把服务管理部内勤的工作，还有服务营业部内勤的工作全都压到我身上来了。
0: 看你的劳动合同，看你劳动合同当中对岗位规定是否清楚，如果不清楚，需要你举证证明你原来干了多少活，现在额外多给你多少虐待歧视性的岗位，你要求按原合同履行。如果你举不了证据，比如说你合同上只写了内勤，那你就很难证明哪些是原来的，哪些该你的，哪些不该你的。
3: 只有内勤，对，只有内勤的提岗。
0: 那你举证你原有工作包含哪些？你能举出证据？
3: 对，原有我能举证，有邮件通知。
0: 如果你能举证，你就能赢；如果你举证不了，这个事儿就麻烦。听懂了吧？劳动这块，
3: 现在就是，如果我工作我可以接，这个事儿是可以接的。就是如果他现在在
0: 那，你不能，你就不能那什么了啊！如果你说你接了，同意了，变更内容了，你同意了，你都接完了，那这个时候将来你说再我干不了了，这个有风险啊，听懂了？而且你要是接了，将来你干不了，你们单位可能是正规单位，还会有考核，考核你要是不符合相关的考核标准，那你将来有可能被过失性辞退，就是你的。

0: 毛病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但凡接什么东西，你但凡签什么东西，看好啊。
1: 哦，但是现在如果他还想，但我他如果再说找我说的啊，我要说人还多，我要辞退你，他是不能随意辞退我的，是吧？我就说我不对，我是无定无期限劳动合同，我想走你才能让我走，
0: 他是有理由。嗯，
1: 他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找员工谈，完了
0: 谈就是商量，商量就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如果他强行辞退你，那你就得有违法违规的理由，否则的话他就辞退不了你，明白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1: 啊，但是他那个啥，他要是说的啊，硬辞退我的话，那我就可以，因为就要那个离职补偿和那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违规
0: 补偿、离职赔偿。嗯，
1: 对，应该是这就是二人加一这种，是吧？
0: 对，二人对、
1: 啊。谢谢，明白了。但是工作吧，我现在可以接，没啥不可以，因为那些工作都是表格类的，就是日常的那些东西。但是就说，我
0: 刚才提示的不让你听清楚啊，我刚才提示的不让你听清楚。如果你接了，你现在都接了，就视为你们同意对内容的进行一个变更，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说将来干不好，那你再举证就难了啊。
1: 嗯，
0: 你再举证
1: 和
0: 直接属于你的范围就难了啊，自己留好心眼啊。
1: 啊，行，谢谢。
2: 嗯，
0: 没事。
2: 嗯，好的。后续如果还需要我们张律对您进行这个法律帮助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或者是拨打电话85671234 85671234。那我们今天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同时提醒大家，如果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千万不要挂断哈，否则我们可能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重新连线。好了，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7406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喂。

0: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可能这个等待时间比较长，也已经掉线了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这个已经接近直播间的话，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提前把电话挂断了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再次重新接入这个热线哈。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592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想买一套房子，但是我家这地区吧有回迁房这种政策，想在个人手里买房子，但是现在房照没下来。因为我也知道回迁房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合同能尽量规避我们买房人的风险呢？
2: 可以，稍后再加我微信，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一套这个合同的版本，可以的。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规避，只是尽量的帮您约一些对您有利的条款，比如说违约责任约的稍微高一点，将来呢不能够定期不能够过户的时候，第一你是不是要全支付房款，你要不要压一些房款，第二呢你要那个对方如果不能支付不能履行不能过户的时候，你可以要一些违约金，咱把它约的稍微高一点，保障你的权利。这个防止什么呢？防止对方反悔。其实现在对方反悔的概率不高，为啥对方反悔的概率不高呢？现在的房屋市场并不是一个牛市啊。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卖房子反悔，是因为房子涨价了，比如说20万卖给你的房子后来变成50万了，他觉得那我反悔也可以，那这个时候你约违约金约高了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您买这种没有产权的房子还有一个风险在，如果对方对方卖你房子不反悔，但是对发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人不在了，他的继承人的问题，那这个也可以在合同当中有约定，或者是找其他的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做这个见证等等啊，未来是好处理。还有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他可能还欠别人钱啊，他的债权人来，在法律是规定能查到这套房子是他名的，人家要查封要执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在你的合同当中告诉你，交房的时候你应该保留好交接证据，怎么去证明这房子已经实际交付了，将来好能对抗执行啊。这里边就我们能想到的主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三种是最主要的，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比如说落户的问题等等啊。那这个呢，我们不能够都解决，但是尽量帮您去把这个合同约的完善一点，好吧？
1: 好，嗯，好，谢谢律师。
2: 嗯，没事，不客气。
0: 嗯，
1: 哎，再见。
0: 好的，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就可以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咨询啦。那我们这边电话为您挂断了，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哈。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可以拨打电话85815233来进行咨询。同时提醒大家，如果电话一旦接通的话，千万不要挂断哈，否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没有办法再次接近直播间的热线了。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065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的那个地下车位，然后它对面原先是本身也是一个车位，但是它上周五私自改成了车库，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我们对面的两个车就是进出。这个事儿我需要向哪个部门投诉才能让它恢复原状呢？
2: 去物业，先去让物业解决，物业协商解决，物业不同意他盖不了啊，这个事儿正常物业就能阻止他了，他施工的时候物业就能阻止他了。但是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物业在阻止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跟物业有过一些其他的沟通，比如说多交了点物业费呀，这个物业的这个经理他关系比较好等等的，物业就不管了，对吧？那物业不管呢，您现在可以考虑以下两个部门还会管他。第一，城建啊，就我们的规划局，我们的城建部门，因为它属于私自的违章建筑，是要被确认违建，是要拆除的，这是第一。第二，消防，因为它私自的这样去封上，是不是影响消防安全？如果是，消防也会管它，所以物业是第一的，物业不管。刚才说的这两个部门，你也可以考虑去。 去沟通一下，投诉一下，好吗？
3: 哎，好的，谢谢。
2: 嗯，没事，不客气啊。
3: 嗯。
0: 嗯，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
4: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5: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6: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7: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5: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7: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5: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8: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9: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11: Love Radio 92.7，
0: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哈。那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咨询一下哈，想咨询在人民法院小程序上申请审判立案被驳回了，这个原因写的是请明确被告身份信息地址，但是目前我能提供的就借款条还有身份证号手机号都提供了，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请问这种情况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呢？
12: 去调取一个他的身份信息证明啊，就是我们只有身份证号是不行的，去查一下他的户籍证明啊，看一下他有没有经常居住地，有没有办暂住证等等，没有经常居住地的以户籍所在地法院去确定啊。那您不会调的话，稍后联系我们啊，我们会告诉您该怎么去调啊，这个可以去所在的公安机关去调取相关的这样的证据。而且呢，网上的这种立案啊，它属于一个初审啊，你也可以带着相关材料去现场啊，由这个立案庭的工作人员现场帮您再去核实一遍，好吧？这个也是一个立案的方式方法。如果您认为说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够了，那网上的立案的初审您不满意，也可以去现场重新做这种现场的立案。如果说确实不够，那刚才张律师也告诉你了怎么去调取，好吗？
0: 嗯，好的，来跟我们收音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刚刚我们张律师的解答我会以简短的文字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会将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注意查收一下哈。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065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喂，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你好。
13: 哎，我家买商品房的时候呢，合同上就写出了门市是不允许经营对小区有环境污染的，或者是有排烟的，或者是有噪音的这种经营方向。但是现在呢，就是入住以后就开了一家火锅店，还开了一家菜馆，然后他就把这个油烟呢是往我们园区里边排放。我们这个园区一共就三栋楼。所以说一走一过的话，这个一到夏天，而且他们后厨还开窗户，就这园区里边的味道啊噪音呢特别大。然后多次跟物业沟通，也沟通了一年多了，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你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2: 听懂了。首先我跟您这么说啊，您的这个合同当中这么约定呢也没毛病，它不违法，但是它没有强制执行力。就我就干了这事儿了，你开发商也没有权利把我家门封上，
2: 对吧？那这个是您找物业，物业也只能跟人家协商，跟他商量说你这个需要改造去整改，但是物业没有，物业是没有执法权的，这个是个难度。找物业，物业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能够证明他噪音有污染，对吧？侵犯到你的权利了，你直接起诉他上法院，按照噪音污染要求他停止这种侵权行为啊，这个声音不能超，到点儿你就不能给我超。咱们噪音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啊，如果是气味污染和光污染，现在很难做，是因为没有标准，这个做不了。但是如果说丙，因为我这么说吧，有味儿，我们空气当中游离的这个有害物质和固定物，你很难检测，因为它是个开放空间，封闭空间好办。我装修房这我也可以做，但是现实当中这个很难，所以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个是个难点。您还可以考虑，张律师建议您还可以考虑，比如说他排放，他开饭店的时候，他要有相关政府的审批的，如果没有，那政府罚他就罚就够了，对吧？他都不敢开了。所以说您去看一下他符不符合审批，不符合的话，您可以要求我们相关的航管部门对他进行处罚。相信他交罚款算完账之后，他发现这活干不了，他就不干了。如果他这个烟道的改造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相关处罚的。能管他的包括我们的住建局、我们的规划局，包括食品这个安全市场监督管理啊，查食品安全的，还包括消防等等的，这些部门都会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管理和审查。你可以看看他符不符合条件啊，有让行政部门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办法，您说呢？
13: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找物业是没有用的，只能我们自己去找刚才您说的这些地方。
2: 我个人建议这样会更好一些，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你让物业怎么办？物业很难。
13: 嗯，
2: 对吧？
13: 好的，明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0: 嗯，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继续向我们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收听前的各位听友，苏邦律师时间是927为您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9198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4: 哎，你好，律师。
0: 哎，请讲
14: 一下，我这是一个借款合同纠纷，就是我们在总包方的这个介绍下呢，这个 A 公司向我们借款300万，然后约定的是半年给我60万的利息，连同这360万一起还给我。然后当时，但是这个我们俩的合同呢，在这个总包方在上面没有盖章签字，啊，然后在合同里呢，我们约定就是这个总包方如果是给到这个 A 公司了钱，他需要在10日内给我还回来，或者是最长不超过6个月，他需要把钱给我还回来。我想问的是呢，我如果起诉的话，我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拿到总包方给他的这个转款凭证？因为我现在手里有合同，还有我给他的借款的凭证，
2: 有必要啊？如果你没有，开庭的时候也得查明，因为你们的这个还款它是附条件的，对吧？就是说什么时候还款呢？我拿到总包方的钱，我才到还款才到期。你们的这个还款到期日是附条件的，那你得证明我条件达成了，他再还你钱，否则他不属于欠钱不还啊。你要是想说我没到期，
14: 我打断你一下，我当时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总包方他给他付款，另外一个是我不管总包方给不给你付，你只要6个月你就得还给我。
2: 那可以，那您现在就不需要。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只要达到付款条件了，因为你这是个付，如果是付条件和付期限，你要看你是否选择，只要你合同当中规定是这两个条件都得达到才还款，还是说有一个就行。如果你合同当中约定有一个就行，付期限，那我期限到了就可以了，对吧？或者是6个月之内，你只要有这个付款，你就提前给，这个可以的，这样约定不违法。如果说有这个必须要到条件，没有支付条件的时候，咱们就要
12: 要啊。如果说您现在按照你说的这个，就我的夫妻现在也到了，那我您可以不用管了，那个直接起诉了啊。然后呢，我个人建议你起诉的时候申请法院查一下，看他到没到。如果要是到了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要求法院去查封他的可执行债权呢、账户等等？而且你要是通过法院能把事查明白了，将来他万一还不上你，你还可以考虑第三人代位诉，你替他去上开发商总帮着要钱去。万一他不要呢？他想我要回来，我得给你，我就拖着不要，对吧？那你未来你再要钱的时候，咱们多多考虑。
14: 我到总方方这查过，总方方说是已经给付了。
12: 嗯。你查了，他只是张嘴跟你说了付款怎么付的记录什么没有吗？对吧？没有的话，咱们就借这机会嘛，能查明白就查。但你这个案子不必要，可以也可以不查。就是你说我不想查，我就告诉他也没问题。前提就是他有钱，才哪个钱我都要，因为钱是种类物，你说不出来这笔钱是哪的钱。但是我帮你想的是后续执行的问题，这种开发商资金链断了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啊，你最开始签的合同，你没有让总包方签字，你们就是一借款协议，你们双方去确定。如果你让总包方签字了，他可能还是一个涉摊合同啊。那这个时候你告的时候，没准还能把总包方加进来。所以当年这个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您要想权益最大化，实际上还是有其他的约定方法的。但是这话是后话了，这个案件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对吧？但是抓紧时间起诉吧。然后那个您的利息约的比较高，所以你要看借款双方是自然人还是单位。如果是自然人，您这个利息保护不了那么高啊，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利息是有上限的 ，LPR 的四倍。那如果是单位可以，但是单位张律师额外再提醒你一下，如果是单位之间的拆借，您要保证您没有欠银行贷款，否则的话这个有风险，好吧？
14: 啊，我约定了这个利息，您觉得法院会给我保护到多少？我俩都是企业。
12: 对，自然人之间约定高了，就是 LPR 的四倍，就保护到这儿，这是上限了。都是企业，不限制。企业这块儿，刚才我说的那个是自然人民间借贷那儿写的。企业这块呢，法律没有限制说我不能约那么高，因为企业的拆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企业有欠银行贷款，你要考虑一下，有风险啊。就点到为止，不给你展开了，好吗？
1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先想跟我调解，然后说是想找一个法院推荐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一个调解协议，他把房子抵押给我，然后到期，然后再做一个司法确认。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需要，他说房子到期也可以申请法院执行。
12: 可以的。首先呢，一般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在法院走个调解，因为法院是一个可执行判决。所谓的什么人民调解这块，它并不是一个执行有执行效力的，一般想要给它赋予执行效力的时候，额外再做个公证。但是呢，没有产权的这东西怎么做不了，这是一个风险啊，就看那个房子有没有产权。或者是你要是能走，最好走法院的调解书，盖法院章的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双方调解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是说这房子现在还暂时给不到，那最好让他再提供一些其他的可执行或者可操作的担保。因为开发商这块我知道资金链断了会有很多，别到时候最后我打官司我赢了我执行不回来啊，这个你自己要考虑。因为我们
1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断您一下律师，就是我俩的合同约定是如果出现纠纷是在长春某个法院起诉，然后他现在因为他的房子在北京嘛，他想让我到北京去跟他去调解，这样可以吗？
12: 可以，不犯法，因为你们两个是起诉的时候才会按照约定管辖去处理。如果你们俩现在把有变更协议是可以的，你俩现在约定说我不在这儿了，我想去别的地方可以，但是他得经你同意，你要不要同意看你，对吧？要是去北京，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成本有点高啊。
14: 如果是法院调解的话，这个需要我先发起个起诉吗？
12: 对，是的，你要先去立案，然后法院调，可以这个我们可以术前先组织一下调，调完了之后法院出个调解书会更好，因为法院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直接他要不认可，拿着法院的调解书就能执行了。除了法院的调解书有强制执行力以外，你们双方签的协议也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赋予强制执行力，但是那个吧，就是相对来讲没有法院那么好啊，就是但是看您都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一个民间组织啊。
14: 对，他说的是先民调解委员会先调解出个协议，然后让法院那边做个司法确认，这样的话就不用起诉。 他不希望我起诉他。
12: 可以的，
14: 我也不太想起诉。
12: 我这么跟您说，你们都不想起诉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这个事儿呢，比如说诉讼成本过高啊，诉讼时间过长等等。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如果他达到你心理预期，用什么方式都行。但是如果没达到，您在这个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您来问就说明什么？说明您对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可能咱们单位也没有专门的法务啊。所以说就是签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啥？我的权利得到保证，你让我怎么签都行，对吗？但我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那我就不能够放弃我已有的权利。这是张律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的我的原则，就是到手的东西我指定是不往外吐，除非你给我更好的保障，那我可以考虑换个其他方式。
14: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您。
12: 没事，不客气。
0: 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继续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进行后续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只能再接通最后一通热线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是7065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5: 你好，我问一下，有点事儿想问一下李张律是吧？张律啊，是这样，我这个现在在一家私企上班，工作了已经9年了。今年20也就是24年，他没有以前的合同都是一年一签，今年24年他一直没给我签这个合同。然后我的工资也降低了，所以说我如果他不一直没给我签这个合同，我能拿到补偿吗？如果离职的话。
12: 可以的。首先呢，如果说啊，他一直没有给你签合同啊，其实好多人说这张律师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要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双倍工资？您这种情况要双倍工资风险比较大啊，就很难要得到。为啥？因为他属于没有续签合同。虽然按照法律规定，没有续签合同也等于没有签合同，但是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他那块有一些合同没让您签字，或者给你交社保了。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不会按照没签订合同给双倍工资。但您可以要什么呢？您可以要求，就是我已经签了2年以上了，我现在可以要求给你签无固定期限，对吧？按照原来的合同，你不能给我变更，然后你要给我签无固定期限了，因为你这个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对吧？然后养你一辈子，那这个是你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我不想干了，那我要离职补偿金。啊，离职补偿金怎么算呢？工作1年给1个月的，你之前签的这些都能算累计，明白吗？都能累计我的工龄，那你有证据就可以。那这个都是我维权的方式。我个人建议你先跟他考虑，我先不说我走，我要在这儿，让他撵你走，你可能要的会更多。离职补偿金加离职赔偿金，要求跟他确定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按照原合同履行，你不能给我随便调岗，也不能给我降薪，降薪我都不同意等等啊，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能我还是以和为贵。如果单位不欺负你，单位现在呢也认为自己是个错了，单位知道哎你懂，发现你不好欺负，对吧？单位不欺负你了，咱们就和平的解决，把这事处理了。但如果说您是这
15: 个
12: 单位，
15: 刚给我打断一下，现在这个事儿他是怎么的？他现在不想跟我和解。现在就是有一个涨工资的一个事儿，然后是每年就是参加考试，然后进行综合考核，然后一个涨工资，这个涨工资这个连续考试这个机会他都不给我，都不让我参加，然后他意思说你能干你就干，我是肯定不会是跟你解除合同的。所以说我就挺气愤的，我就想看看怎么能
12: 如果走所谓的什么涨工资的这种考试，这不是法律规定必须给你的，对吧？单位就是说尽职的这个调整啊，这些东西没有，咱们说实话就是没有了。除非你的劳动合同当中有明确的规定，你的单位的管理制度当中有明确的规定，那你可以认定他对虐待或者歧视你，给你虐待或歧视性岗位。但这个太难了，张律师为啥从来不建议当事人就这么去告？因为法律是法律，法条是法条，现实是现实。您这种情况告太难了，明白吧？我小欺负就忍了，因为单位这块确实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我们为啥我们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它都不放在民法典里？它属于经济法类的，因为它调整的就不平等之间的法律关系啊。但是如果欺负的过分了，你能够证明他有虐待这个岗位了、歧视性的岗位了，
16: 那这个就好办，对吧？那这个我们可以去投诉，可以去仲裁，都可以。但这个对你举证太难，我不太建议你跟单位就这么闹啊，就有点投入精力和产出可能不太好。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打，我就想告了，对吧？那您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帮您告诉你说怎么去认定，从哪些角度，您看看你收集够不够，好不好？
15: 张丽，我如果是这个情况，我要是能拿经济赔偿金的话，我应该是怎么做呢？
16: 您就跟他沟通呗，如果双方都协商一致就解决了，他觉得您这个员工也不太好欺负，对吧？但是呢他也确实不想用你了，你也觉得我也差不多得饶人处且饶人了，你们俩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您工作一年让他给你一个月的工资，按照你解除劳动关系往前推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给。双方协商。
15: 嗯，那好嘞，那明白了。
16: 对，那好。
0: 嗯，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继续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电话是0431856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额外接进热线了哈。节目之外，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04318571234，043185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在1469号速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云律师的耐心解答。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7: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FM 927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Love Radio 97.7。

正式发布成绩。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直。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Love Radio 92.7
5: Number four, crap, sir.

0: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2: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3: 爸爸不爱吃，你吃。
1: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3: 没有啊，我感冒了。
1: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3: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1: 爸，我不爱你。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Love Radio 92.7

0: 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FM 927

0: 不想出门，也不想说话，房间里乱成一团，像被电脑随机处理过，包括大脑在内的一切都空掉。于是我疯狂健身，想用汗水洗去我对你的思念，跑步、高抬腿、俯卧撑，不管我的身体如何该死的行动，我的心一动也不动，停在那里。我想念你的声音，想念你的旋律，我想念你 FM 九二七，
1: 最具品质音乐电台，全心全意为你所爱，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听过的人，自然。

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Love Radio 92.7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十一小长假的一个休整哈。今天呢，我们这个终于迎来了工作日哈。这个一早上上班，大家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和前两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从路面上就能看得出来，路面上又开始恢复了这个前段时间是车来车往的情况。对，说白点就是堵车了。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的路况哈，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西安大路浦阳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大概需要36分钟，东部快速路远达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25分钟，电台街从吉福路到南湖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20分钟，青龙路青州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6分钟，解放大路辅路从解放大路路口到东民主大街东向西通行需要26分钟，东岭南街净水路附近南向北通行需要28分钟，九台南路北向南通行需要22分钟，荣光路民丰大街附近西向东通行需要23分钟。这个前进大街目前为止非常拥堵，南向北的方向大概需要65分钟才能够通过。各位小伙伴，如果早上上班一定要途经这个前进大街的话，咱不行绕行吧。那个啊，现在有点太堵了。那目前为止快速路方面哈，这个东部快速路从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东向北的方向通行大概需要9分钟左右，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整数日哈，仍旧有不少人觉得哎呀好累呀，还是感觉会很倦怠，明明歇了很久但是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想要回归工作又不由得感到焦虑。今天坐在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哎，我密码是多少来着，明明只放假了几天，但是这种状态哈，好像已经有这个好几年没有碰这个办公电脑了。这未必是懒惰啊，更可能是假期综合征。这个假期综合征它并非疾病哈，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紊乱症候群，属于长假期间作息、饮食与情绪的骤然改变，打破了人体的固有平衡，多在节后一周之内出现哈。多数人是可以自行缓解的。这个专家认为，它是从身心这个休息模式切换回任务模式时的一种适应不良。这个适当焦虑它不是坏事，说明我们的身心正在为复工做调整。那如果你近期上班啊感觉到不适，这个感觉到压力很大，那我们可以从以上几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首先呢，就是这个生理层面哈，把握假期尾声与返岗初期，从睡眠、饮食、运动三个方面调整。睡眠上呢，避免熬夜，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白天短时间小憩，固定休息，重置生物钟。饮食呢，开始回归清淡规律，多摄入蔬果粗粮，多喝水，避免暴饮暴食，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的轻度运动，促进循环，舒缓情绪，助力身心平稳，切换至日常状态。其次呢，就是进行我们心理的调整哈。我们可以先进行这个角色预热，不必给自己列过长的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调节方法。也就是说，可以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3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再加上1件下班以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哎，吃顿好饭，或者是散步30分钟等等。有些人呢会为了尽快回归这个正常状态，饮用大量的咖啡等饮品，或者是增加运动量等方式来提神。但是呢，这个专家认为啊，我们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所以各位小伙伴，从今天开始，你准备好正式进入工作状态了吗？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2: 92.7。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7:3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昨天晚上哈，有很多人说想要再听这个800遍反方向的钟，是不是就能够回到10月1号刚刚放假的时候？那不管我们如何的不舍啊，这个假期就是结束了。那今天呢，这个10月8号恰逢寒露，老话常说啊，冬天冷不冷就看寒露。作为秋冬交替的关键节点，这个寒露的天气变化交接时辰，藏着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冬天气象预兆。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今年入冬会不会提前呢？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啊？那今天我们就结合2026寒露准确时间、节气和特点，经典农业来好好的解读一番。今年寒露精准的交接时间呢，是10月8号下午的2:28。这个时间点十分特殊，它不是清晨夜间，也不属于晚秋尾声，是典型的午后交接哈。在传统农耕气象文化当中，寒露交接的公历日期、农历日期、具体时辰都是预判冬季气候的重要依据，每一个细节它都对应着不同的天气预兆。是秋季向冬季过渡的分水岭，也是气温骤降的标志性节气。它不同于白露。

的微凉凝露，寒露的核心呢，重点是凝露见寒，昼夜温差拉大，降水减少，寒气出生。进入寒露之后，北方冷空气开始频繁南下，秋燥加剧。清晨的露水呢，也不再温润，而是带着刺骨的凉意凝结成寒凉露珠。部分北方地区呢，也开始出现这个初霜，山林草木开始逐渐枯黄。此时呢，暑气渐渐消退，秋风带凉。夜寒昼暖，正式告别初秋，开始迈入深秋深寒的阶段，也为冬季气温走势埋下了伏笔。

老话有说啊，这个下午寒露单衣过冬，这是对应今年交接时辰最贴切的农谚。传统民俗认为寒露交接时辰昼夜冷暖，这个上午凌晨夜间交接，寒气凝聚，预示着这个冬寒凛冽，而午后交接阳气最盛，暖意贯穿，节气交替，能够压制冷空气提前侵袭。这句农谚的意思呢，就是说寒露在下午交接，当年这个冷空气会活跃度比较低，整体的气温就会偏高，不会出现极端的严寒天气。即便是到了三九天，也不需要这个厚重的棉衣裹身，相对温暖舒适。当然啊，说的不是咱东北，跟咱没啥太大关系。咱东北就算再暖和，它也不能单层棉衣过冬啊。一句老话说，寒露有雨冬雪多，寒露无雨冬雪少啊。这个主打的是预判冬季雨雪总量，雨雪多少直接决定冬季的冷暖体感。寒露当日或者是节气内降雨，说明呢水气充足，气流活跃，入冬后冷暖空气交汇频繁，雨雪天气会比较明显增多，湿冷寒意更重。反之，寒露晴空无雨，天气干燥，则预示着冬季水气匮乏，降水稀少，整体干冷且极端天气会比较少，暖冬的特征会更加突出。当然啊，这个农谚呢是古人基于自然规律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受现代气候变迁环境变化的影响，它只能作为这个民间参考哈，不能作为精准的气象定论。那天气预报它也有不准的时候啊。所以你觉得今年冬天会冷吗？这个也许我们今年会这个在冬天啊，也有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3: 妈，我帽子了。
4: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3: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
4: 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2: 而他总是抱怨，
5: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2: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6: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4: 妈，我爱您。
7: 让爱在爱中延续。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呢是寒露，这个一直以来啊都有着贴秋膘的习俗，认为这个我们秋天呢要多吃肉类油脂来储备能量抵御寒冬。但是从现代医学和中医角度来看啊，贴秋膘它可不是人人都适合。过去贴秋膘呢是因为这个夏季炎热，体能消耗大，食欲差，入秋之后呢需要补充营养。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现代人夏季有空调，饮食又丰富哈，很多人并不存在营养亏空，甚至可能营养过剩了都。对于体重超标、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患者来说哈，盲目贴秋膘等于额外增加热量，可能让血糖血脂的波动更大。中医也强调虚则补之，若无虚啊，正而强行进补，反而容易生湿、生痰、生热，出现腹胀、口干、便秘、失眠等不适的情况。比较稳妥的做法呢，就是先预估自己的体重啊，这个消化能力还有慢病控制情况，再决定是否调整饮食，而不是一味的多吃肉，千万别给自己嘴馋找借口哦。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各位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要以这个温软易消化、适度润燥为主，像山药啊、莲子啊、百合、银耳、芝麻、核桃、梨、苹果都是适合大家去多多摄入的这个饮食哈。还有就是蛋白质的摄入呢要适量，优先选择这个优质蛋白，像鱼虾、鸡胸肉、豆腐、鸡蛋等等，减少肥肉、油炸食品和浓汤。晚餐呢不宜吃得过饱，中老年人胃排空会比较慢，吃太饱反而容易反酸腹胀，也容易影响睡眠和夜间血压血糖的稳定哈。那寒露前后啊，大家的晚餐啊这样安排会比较稳妥。首先呢就是这个粗细搭配，主食方面像这个小米粥啊、燕麦饭啊、杂粮馒头，大约一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了。蛋白质方面可以选择清蒸鱼啊、豆腐、鸡蛋羹、去皮鸡肉等等，约一掌心大小。蔬菜呢选择这个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像菠菜呀、西兰花、胡萝卜、菌菇，少油少盐来这个进行烹煮。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晚餐的时候禁忌大量饮酒，吃肥肉、喝浓汤、吃夜宵啊，这个尤其睡前避免吃得太饱。如果你有本身就有这个像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痛风等等的这个疾病，饮食方面可以这个寻求医生的定制化方案。寒露前后贴秋膘，它不是必须项，更不是多吃肉的代名词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要记得这个均衡营养、温软饮食、少油腻，才是我们秋季饮食的关键。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